0: 欢迎收看6月1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弄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阿帕奇坠机后，美伊在交火。特朗普总统誓言猛烈打击伊朗，并透露美国已运出伊朗数百万桶石油。美国国会研究报告聚焦解放军2027攻台能力，关注台湾特别国防预算及战备能力。南中国海风波再起，菲律宾敦促中国移除黄岩岛一处浮动设施。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打，美国队首战巴拉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由于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对伊朗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打击。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驻扎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以及多处美军基地。美国和伊朗双方恢复交火，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强调，美军还会再继续狠狠地打击伊朗，并指责伊朗在谈判中拖延进程。特朗普总统说，
2: 我们今天还会再猛烈打击他们，以防你还没看电视，我们也要看看这协议会怎么发展。我们原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他们一直在拖延我们，把我们当傻子耍。我不想讲，但必须说，他们曾经面对的是一些不太聪明的总统。
0: 此外，特朗普总统也首次透露，美军在和伊朗冲突期间，每晚都一直在秘密地运出数百万桶伊朗的石油。特朗普总统说，此举有助于防止全球的油价大幅飙升。
2: 我们正在取得数百万桶伊朗的石油。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件事，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运出数百万桶的石油，数百万桶。每天晚上我们把石油运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因为他们刚发现了。既然他们发现了，我就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一直想说，真的非常想说出来，但我不想破坏行动，所以没说。不过已经有数百万桶石油被运出来了。正因如此，油价才会是每桶85美元、90美元，而不是250美元。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同一个场合还被记者问到，接下来美军是否会攻击伊朗的能源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特朗普总统说，他不会告诉媒体美军的下一步行动为何，不过他详细地描述了美军是如何营救被伊朗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的两名飞行员。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他们击落了美军一架非常先进的装备，一开始他们说不是他们干的，后来他们又承认了。我们的直升机上有炸弹，非常幸运的那枚炸弹没有爆炸，那枚炸弹在直升机里没有爆炸，它起火了但没有爆炸。那两名飞行员他们很幸运，后来我们出动了一艘无人艇，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运行，以一种快到你根本不会想去驾驶那种速度。也正因为如此，它是无人驾驶的。我猜是因为根本没人能在那种情况下操作。最后，这两名飞行员被救了，幸好两个人都没事。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研究处 CRS 更新了台湾防务与军事议题的研究报告，全面评估了当前台海的防卫局势。报告肯定了美台安全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同时也深入地分析了中国解放军的最新威胁手段，以及台湾防务预算目前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王瑜鹤，请他来为我们说明这一份报告的核心重点。那么有关于解放军对台湾构成的威胁，报告中提到了哪些新形态的挑战呢？
3: 是东宁，报告中指出，中国解放军目前虽然具备多种军事的行动能力，但北京领导人现在更倾向是透过非作战的灰色地带战术与政治战，企图在不触发全面大战的情况下去侵蚀台湾的优势。那这些行动包含了几乎是天天进行的跨越台海中线的巡逻、大规模军事演习、网络攻击、无人机环台飞行，以及在台湾外岛周边升级执法行动。那报告是预警 北京将这些灰色地带胁迫在和平时期去常态化，目的就是为了要逐步削弱台湾民众对军队的信心，并制造政治压力，同时大规模缩短台湾在真正危机发生时的早期预警和反应时间。东宁，
0: 那么于赫，我们知道美国国会近期来是一直不断的在关切台湾的国防预算是否足以应对解放军的这些威胁，那这份最新的报告是否也有反映出这一点呢？于赫。
3: 是东宁，报告肯定了台湾与主要的政党对于增加国防投资的这个支持，但是呢，报告也去直言说，台湾的行政部门与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之间存在着党派僵持，特别是在总统提出的常规与特别国防预算增额问题上面。那这种政治僵持是引发了外界对台湾是否有能力去长期的稳定的为防务提供充足资金的质疑。此外呢，报告也提醒台湾仍然面临军队招募还有留才困难，民间防卫准备不够充分，以及能源、粮食、通讯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很容易受到外部干扰而中断等等的结构性挑战。那如何克服这些难题将会是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核心关键。东宁，
0: 那么在美台关系还有防务的合作上，报告又是如何评估美国目前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如何？
3: 是东宁，报告明确地指出，美国长期视台湾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伙伴，持续地透过军售去强化这个威慑力。那我们也看到，台湾陆军这两天在台中举行的大规模实弹演习，就在西海岸去首度试射了从美国军购的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这个是台湾在去年获得装备之后，首度在面对中国的西海岸去进行实弹射击，模拟反登陆作战。那台湾的这个西海岸呢，被视为是最可能遭到解放军登陆的地区。那海马斯他在国际上声名大噪，是因为他在俄乌战争中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打了就跑，从这个接获指令、机动部署到完成射击，全程花不到3分钟。那近年来呢，美国政府与国会也是不断的透过各项的立法和具体行动，去协助台湾加速军事现代化。像星期二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也就再度表示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让台湾能够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菲律宾政府星期三表示，已经要求中国移除位于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作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浮动设施，并强调不会允许该争议环礁被建设成人工岛。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菲律宾政府的南中国海工作小组于星期二说，该国外交部已针对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端岛礁发现的非法浮动结构物，对中国采取了适当的外交行动。该工作小组证实，他们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发现一个装有天线的6公尺方形浮动结构物。该小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菲律宾政府将依据国际法持续采取行动，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而保护马尼拉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依旧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中国外交部星期二重申对黄岩岛拥有主权，敦促菲律宾停止侵权和炒作。根据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图片，在斯卡伯勒浅滩出现的浮动结构物起先在浅滩入口处被发现，后来又出现在浅滩内。浮动结构物上并有人员活动。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5月3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时已透露，他收到了关于斯卡伯勒浅滩出现浮动结构物的信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山鸡出席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了交通部长达菲，还有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卢比奥国务卿还将会见巴拉圭的总统佩尼亚，推动双方在安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合作。美方称这一次世界杯赛事是展示美国领导力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时刻，而美国的国家队将在星期五以东道主的身份出战本届世界杯。美国国家队第一场比赛将对阵巴拉圭。 希望能借由主场优势晋级，取得比过去更好的成绩。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上个月，当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阵容在纽约揭晓时，美国球迷给予了热烈欢迎。他们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第16位的男子国家队身份进入2026年世界杯赛场，肩负着数千万美国足球爱好者的期望。
1: 来到这里，看到现场如此盛大的场面，看到这么多球迷支持，我觉得我现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感觉都更强烈。当然，当你收到自己入选球队名单的消息时，那也是个重要时刻，让你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开始了。
2: 27岁的前锋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是球队进球能力最强的球员，凭借33个进球，他已成为美国最知名的足球运动员。
1: 他在球队名单公布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他渴望取得更多成就。
2: 我们非常渴望这一切。如果你一点都不紧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你并不在乎。我们非常在意这一切，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尽我们所能代表好这个国家。紧张感是存在的，你也会感到兴奋，会有那种心跳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尽量活在当下，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0: 担任美国队队长的是38岁的后卫蒂姆·里姆，他也是入选美国世界杯名单的最年长球员。这位老将被美国队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选中担任这个角色。这位阿根廷人自2024年9月起执教该队，自波切蒂诺接掌以来，美国球队总体表现积极，取得14胜、10负和2场平局的成绩。 这一战绩包括球队为世界杯进行的最后2场热身赛，其中之一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以3-2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以及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1-2不敌欧洲强队德国队的比赛。波切蒂诺对这些表现持乐观态度。
2: 过去2星期，我们对球员的要求很高，现在要做的是评估球员的身体负荷，并以最聪明的方式进行安排，确保我们迎战巴拉圭队时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精力充足。美国队将于6月12日对阵巴拉圭，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征程。他们还将在 D 组迎战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 D 组也是本届赛事中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之一。
1: 后卫泰勒·亚当斯表示，球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并将寄望于主场优势。这是我们进入比赛前最重要的一点，得到球迷的支持，看到国旗飘扬，不间断地为我们加油，正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额外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回追、防守、冲刺、拼抢，所有这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有了这样热情的球迷支持，美国队将对自己在淘汰赛阶段走得更远的前景充满信心。
0: 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萍华盛顿报道。而法国的国家足球队6月10号启程前来美国参加世界杯，力争捧回他们的第三座世界杯的奖杯。法国是从巴黎启程前往位于美国波士顿的训练基地，备战将在6月11号揭幕的赛事。而在2022年决赛中饮恨输给阿根廷队之后呢，法国队现在被视为 I 组小组赛的头号热门。该组的对手包括伊拉克。 挪威还有塞内加尔，法国队将在6月16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塞内加尔。另外，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德国队6月10号也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基地开始拍摄了这个全队的合影。德国队将被分在一组，将于6月14号在休斯顿首战对阵库拉索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 .com。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1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阿帕奇坠机后，美伊在交火。特朗普总统誓言猛烈打击伊朗，并透露美国已运出伊朗数百万桶石油。美国国会研究报告聚焦解放军2027攻台能力，关注台湾特别国防预算及战备能力。南中国海风波再起，菲律宾敦促中国移除黄岩岛一处浮动设施。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打，美国队首战巴拉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由于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对伊朗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打击。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驻扎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以及多处美军基地。美国和伊朗双方恢复交火，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强调，美军还会再继续狠狠地打击伊朗，并指责伊朗在谈判中拖延进程。特朗普总统说，
2: 我们今天还会再猛烈打击他们，以防你还没看电视，我们也要看看这协议会怎么发展。我们原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他们一直在拖延我们，把我们当傻子耍。我不想讲，但必须说，他们曾经面对的是一些不太聪明的总统。
0: 此外，特朗普总统也首次透露，美军在和伊朗冲突期间，每晚都一直在秘密地运出数百万桶伊朗的石油。特朗普总统说，此举有助于防止全球的油价大幅飙升。
2: 我们正在取得数百万桶伊朗的石油。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件事，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运出数百万桶的石油，数百万桶。每天晚上我们把石油运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因为他们刚发现了。既然他们发现了，我就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一直想说，真的非常想说出来，但我不想破坏行动，所以没说。不过已经有数百万桶石油被运出来了。正因如此，油价才会是每桶85美元、90美元，而不是250美元。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同一个场合，还被记者问到，接下来美军是否会攻击伊朗的能源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特朗普总统说，他不会告诉媒体美军的下一步行动为何。不过，他详细地描述了美军是如何营救被伊朗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的两名飞行员。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他们击落了美军一架非常先进的装备。一开始他们说不是他们干的，后来他们又承认了。我们的直升机上有炸弹，非常幸运的，那枚炸弹没有爆炸。那枚炸弹在直升机里没有爆炸，它起火了，但没有爆炸。那两名飞行员，他们很幸运。后来我们出动了一艘无人艇，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运行，以一种快到你根本不会想去驾驶那种速度。也正因为如此，它是无人驾驶的。我猜是因为根本没人能在那种情况下操作。最后，这两名飞行员被救了，幸好两个人都没事。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研究处 CRS 更新了台湾防务与军事议题的研究报告，全面评估了当前台海的防卫局势。报告肯定了美台安全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同时也深入地分析了中国解放军的最新威胁手段，以及台湾防务预算目前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说明这一份报告的核心重点。于鹤，那么有关于解放军对台湾构成的威胁，报告中提到了哪些新形态的挑战呢？
3: 是东宁，报告中指出，中国解放军目前虽然具备多种军事的行动能力，但北京领导人现在更倾向是透过非作战的灰色地带战术与政治战，企图在不触发全面大战的情况下去侵蚀台湾的优势。

0: 些行动包含了几乎是天天进行的跨越台海中线的巡逻、大规模军事演习、网络攻击、无人机环台飞行，以及在台湾外岛周边升级执法行动。那报告是预警北京将这些灰色地带胁迫在和平时期去常态化，目的就是为了要逐步削弱台湾民众对军队的信心，并制造政治压力，同时大规模缩短台湾在真正危机发生时的早期预警和反应时间。东宁，
1: 那么于赫，我们知道美国国会近期来是一直不断的在关切台湾的国防预算是否足以应对解放军的这些威胁，那这份最新的报告是否也有反映出这一点呢？于赫。
0: 是东宁，报告肯定了台湾与主要的政党对于增加国防投资的这个支持，但是呢，报告也去直言说，台湾的行政部门与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之间存在着党派僵持，特别是在总统提出的常规与特别国防预算增额问题上面。那这种政治僵持是引发了外界对台湾是否有能力去长期的稳定的为防务提供充足资金的质疑。此外呢，报告也提醒台湾仍然面临军队招募还有留才困难、民间防卫准备不够充分，以及能源、粮食、通讯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很容易受到外部干扰而中断等等的结构性挑战。那如何克服这些难题将会是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核心关键。东宁，
1: 那么在美台关系还有防务的合作上，报告又是如何评估美国目前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如何？
0: 是东宁，报告明确地指出，美国长期视台湾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伙伴，持续地透过军售去强化这个威慑力。那我们也看到台湾陆军这两天在台中举行的大规模实弹演习，就在西海岸去首度试射了从美国军购的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这个是台湾在去年获得装备之后，首度在面对中国的西海岸去进行实弹射击，模拟反登陆作战。那台湾的这个西海岸呢，被视为是最可能遭到解放军登陆的地区。那海马斯他在国际上声名大噪，是因为他在俄乌战争中立下了赫赫的战功。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打了就跑，从这个接获指令、机动部署到完成射击，全程花不到3分钟。那近年来呢，美国政府与国会也是不断的透过各项的立法和具体行动，去协助台湾加速军事现代化。像星期二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也就再度表示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让台湾能够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东宁，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菲律宾政府星期三表示，已经要求中国移除位于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作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浮动设施，并强调不会允许该争议环礁被建设成人工岛。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菲律宾政府的南中国海工作小组于星期二说，该国外交部已针对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端岛礁发现的非法浮动结构物，对中国采取了适当的外交行动。该工作小组证实，他们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发现一个装有天线的6公尺方形浮动结构物。该小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菲律宾政府将依据国际法持续采取行动，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而保护马尼拉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依旧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中国外交部星期二重申对黄岩岛拥有主权，敦促菲律宾停止侵权和炒作。根据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图片，在斯卡伯勒浅滩出现的浮动结构物起先在浅滩入口处被发现，后来又出现在浅滩内。浮动结构物上并有人员活动。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5月3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时已透露，他收到了关于斯卡伯勒浅滩出现浮动结构物的信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出席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了交通部长达菲，还有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卢比亚国务卿还将会见巴拉圭的总统佩尼亚，推动双方在安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合作。美方称这一次世界杯赛事是展示美国领导力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时刻。而美国的国家队将在星期五以东道主的身份出战本届世界杯。美国国家队第一场比赛将对阵巴拉圭，希望能借由主场优势晋级，取得比过去更好的成绩。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上个月，当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阵容在纽约揭晓时，美国球迷给予了热烈欢迎。他们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第16位的男子国家队身份进入2026年世界杯赛场，肩负着数千万美国足球爱好者的期望。
2: 来到这里，看到现场如此盛大的场面，看到这么多球迷支持，我觉得我现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感觉都更强烈。当然，当你收到自己入选球队名单的消息时，那也是个重要时刻，让你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开始了。
1: 27岁的前锋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是球队进球能力最强的球员，凭借33个进球，他已成为美国最知名的足球运动员。他在球队名单公布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他渴望取得更多成就。
2: 我们非常渴望这一切。如果你一点都不紧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你并不在乎。我们非常在意这一切，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尽我们所能代表好这个国家。紧张感是存在的，你也会感到兴奋，会有那种心跳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尽量活在当下，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 担任美国队队长的是38岁的后卫蒂姆·里姆，他也是入选美国世界杯名单的最年长球员。这位老将被美国队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选中担任这个角色。这位阿根廷人自2024年9月起执教该队。自波切蒂诺接掌以来，美国球队总体表现积极，取得14胜10负和2场平局的成绩。这一战绩包括球队为世界杯进行的最后2场热身赛，其中之一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以3-2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以及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1-2不敌欧洲强队德国队的比赛。波切蒂诺对这些表现持乐观态度。
2: 过去2星期，我们对球员的要求很高。现在要做的是评估球员的身体负荷，并以最聪明的方式进行安排，确保我们迎战巴拉圭队时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精力充足。
1: 美国队将于6月12日对阵巴拉圭，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征程。他们还将在 D 组迎战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 D 组也是本届赛事中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之一。后卫泰勒·亚当斯表示，球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并将寄望于主场优势。
2: 这是我们进入比赛前最重要的一点，得到球迷的支持，看到国旗飘扬，不间断地为我们加油，这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额外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回追、防守、冲刺、拼抢，所有这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1: 有了这样热情的球迷支持，美国队将对自己在淘汰赛阶段走得更远的前景充满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萍，华盛顿报道。
0: 而法国的国家足球队6月10号启程前来美国参加世界杯，力争捧回他们的3座世界杯的奖杯。法国是从巴黎启程前往位于美国波士顿的训练基地，备战将在6月11号揭幕的赛事。而在2022年决赛中饮恨输给阿根廷队之后呢，法国队现在被视为 I 组小组赛的头号热门，该组的对手包括伊拉克、挪威还有塞内加尔。法国队将在6月16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塞内加尔。另外，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德国队6月10号也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基地开始拍摄了这个全队的合影。德国队将被分在一组，将于6月14号在休斯顿首战对阵库拉索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11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阿帕奇坠机后，美伊在交火。特朗普总统誓言猛烈打击伊朗，并透露美国已运出伊朗数百万桶石油。美国国会研究报告聚焦解放军2027攻台能力，关注台湾特别国防预算及战备能力。南中国海风波再起，菲律宾敦促中国移除黄岩岛一处浮动设施。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打，美国队首战巴拉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由于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对伊朗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打击。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驻扎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以及多处美军基地。美国和伊朗双方恢复交火，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强调，美军还会再继续狠狠地打击伊朗，并指责伊朗在谈判中拖延进程。特朗普总统说，
2: 我们今天还会再猛烈打击他们，以防你还没看电视，我们也要看看这协议会怎么发展。我们原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他们一直在拖延我们，把我们当傻子耍。我不想讲，但必须说，他们曾经面对的是一些不太聪明的总统。
0: 此外，特朗普总统也首次透露，美军在和伊朗冲突期间，每晚都一直在秘密地运出数百万桶伊朗的石油。特朗普总统说，此举有助于防止全球的油价大幅飙升。
2: 我们正在取得数百万桶伊朗的石油。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件事，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运出数百万桶的石油，数百万桶。每天晚上我们把石油运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因为他们刚发现了。既然他们发现了，我就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一直想说，真的非常想说出来，但我不想破坏行动，所以没说。不过已经有数百万桶石油被运出来了。正因如此，油价才会是每桶85美元、90美元，而不是250美元。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同一个场合，还被记者问到，接下来美军是否会攻击伊朗的能源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特朗普总统说，他不会告诉媒体美军的下一步行动为何。不过，他详细地描述了美军是如何营救被伊朗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的两名飞行员。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他们击落了美军一架非常先进的装备。一开始他们说不是他们干的，后来他们又承认了。我们的直升机上有炸弹，非常幸运的，那枚炸弹没有爆炸。那枚炸弹在直升机里没有爆炸，它起火了，但没有爆炸。那两名飞行员，他们很幸运。后来我们出动了一艘无人艇，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运行，以一种快到你根本不会想去驾驶那种速度。也正因为如此，它是无人驾驶的。我猜是因为根本没人能在那种情况下操作。最后，这两名飞行员被救了，幸好两个人都没事。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研究处 CRS 更新了台湾防务与军事议题的研究报告，全面评估了当前台海的防卫局势。报告肯定了美台安全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同时也深入地分析了中国解放军的最新威胁手段，以及台湾防务预算目前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说明这一份报告的核心重点。于鹤，那么有关于解放军对台湾构成的威胁，报告中提到了哪些新形态的挑战呢？
3: 是东宁，报告中指出，中国解放军目前虽然具备多种军事的行动能力，但北京领导人现在更倾向是透过非作战的灰色地带战术与政治战，企图在不触发全面大战的情况下去侵蚀台湾的优势。那这些行动包

0: 包含了几乎是天天进行的跨越台海中线的巡逻、大规模军事演习、网络攻击、无人机环台飞行，以及在台湾外岛周边升级执法行动。那报告是预警，北京将这些灰色地带胁迫在和平时期去常态化，目的就是为了要逐步削弱台湾民众对军队的信心，并制造政治压力，同时大规模缩短台湾在真正危机发生时的早期预警和反应时间。东宁。
1: 那么于赫，我们知道美国国会近期来是一直不断的在关切台湾的国防预算是否足以应对解放军的这些威胁，那这份最新的报告是否也有反映出这一点呢？于赫。
0: 是，东宁，报告肯定了台湾与主要的政党对于增加国防投资的这个支持，但是呢，报告也去直言说，台湾的行政部门与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之间存在着党派僵持，特别是在总统提出的常规与特别国防预算增额问题上面。那这种政治僵持是引发了外界对台湾是否有能力去长期的稳定的为防务提供充足资金的质疑。此外呢，报告也提醒台湾仍然面临军队招募还有留台困难、民间防卫准备不够充分，以及能源、粮食、通讯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很容易受到外部干扰而中断等等的结构性挑战。那如何克服这些难题将会是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核心关键。东宁。
1: 那么在美台关系还有防务的合作上，报告又是如何评估美国目前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如何？
0: 是，东宁，报告明确地指出，美国长期视台湾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伙伴，持续地透过军售去强化这个威慑力。那我们也看到台湾陆军这两天在台中举行的大规模实弹演习，就在西海岸去首度试射了从美国军购的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这个是台湾在去年获得装备之后，首度在面对中国的西海岸去进行实弹射击，模拟反登陆作战。那台湾的这个西海岸呢，被视为是最可能遭到解放军登陆的地区。那海马斯它在国际上声名大噪，是因为它在俄乌战争中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打了就跑，从这个接获指令、机动部署到完成射击，全程花不到3分钟。那近年来呢，美国政府与国会也是不断的透过各项的立法和具体行动，去协助台湾加速军事现代化。像星期二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也就再度表示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让台湾能够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东宁。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菲律宾政府星期三表示，已经要求中国移除位于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作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浮动设施，并强调不会允许该争议环礁被建设成人工岛。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菲律宾政府的南中国海工作小组于星期二说，该国外交部已针对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端岛礁发现的非法浮动结构物，对中国采取了适当的外交行动。该工作小组证实，他们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发现一个装有天线的6公尺方形浮动结构物。该小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菲律宾政府将依据国际法持续采取行动，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而保护马尼拉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依旧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中国外交部星期二重申对黄岩岛拥有主权，敦促菲律宾停止侵权和炒作。根据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图片，在斯卡伯勒浅滩出现的浮动结构物起先在浅滩入口处被发现，后来又出现在浅滩内，浮动结构物上并有人员活动。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5月3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时已透露，他收到了关于斯卡伯勒浅滩出现浮动结构物的信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了交通部长达菲，还有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卢比亚国务卿还将会见巴拉圭的总统佩尼亚，推动双方在安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合作。美方称这一次世界杯赛事是展示美国领导力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时刻。而美国的国家队将在星期五以东道主的身份出战本届世界杯。美国国家队第一场比赛将对阵巴拉圭，希望能借由主场优势晋级，取得比过去更好的成绩。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上个月，当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阵容在纽约揭晓时，美国球迷给予了热烈欢迎。他们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第16位的男子国家队身份进入2026年世界杯赛场，肩负着数千万美国足球爱好者的期望。
2: 来到这里，看到现场如此盛大的场面，看到这么多球迷支持，我觉得我现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感觉都更强烈。当然，当你收到自己入选球队名单的消息时，那也是个重要时刻，让你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开始了。
1: 27岁的前锋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是球队进球能力最强的球员，凭借33个进球，他已成为美国最知名的足球运动员。他在球队名单公布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他渴望取得更多成就。
2: 我们非常渴望这一切。如果你一点都不紧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你并不在乎。我们非常在意这一切，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尽我们所能代表好这个国家。紧张感是存在的，你也会感到兴奋，会有那种心跳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尽量活在当下，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 担任美国队队长的是38岁的后卫蒂姆·里姆，他也是入选美国世界杯名单的最年长球员。这位老将被美国队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选中担任这个角色。这位阿根廷人自2024年9月起执教该队。自波切蒂诺接掌以来，美国球队总体表现积极，取得14胜10负和2场平局的成绩。这一战绩包括球队为世界杯进行的最后2场热身赛，其中之一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以3-2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以及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1-2不敌欧洲强队德国队的比赛。波切蒂诺对这些表现持乐观态度。
2: 过去2星期，我们对球员的要求很高。现在要做的是评估球员的身体负荷，并以最聪明的方式进行安排，确保我们迎战巴拉圭队时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精力充足。
1: 美国队将于6月12日对阵巴拉圭，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征程。他们还将在 D 组迎战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 D 组也是本届赛事中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之一。后卫泰勒·亚当斯表示，球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并将寄望于主场优势。
2: 这是我们进入比赛前最重要的一点，得到球迷的支持，看到国旗飘扬，不间断地为我们加油，这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额外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回追、防守、冲刺、拼抢，所有这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1: 有了这样热情的球迷支持，美国队将对自己在淘汰赛阶段走得更远的前景充满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萍，华盛顿报道。
0: 而法国的国家足球队6月10号启程前来美国参加世界杯，力争捧回他们的3座世界杯的奖杯。法国是从巴黎启程前往位于美国波士顿的训练基地，备战将在6月11号揭幕的赛事。而在2022年决赛中饮恨输给阿根廷队之后呢，法国队现在被视为 I 组小组赛的头号热门。该组的对手包括伊拉克、挪威还有塞内加尔。法国队将在6月16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塞内加尔。另外，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德国队6月10号也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基地开始拍摄了这个全队的合影。德国队将被分在一组，将于6月14号在休斯顿首战对阵库拉索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6月11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阿帕奇坠机后美伊在交火，特朗普总统誓言猛烈打击伊朗，并透露美国已运出伊朗数百万桶石油。美国国会研究报告聚焦解放军2027攻台能力，关注台湾特别国防预算及战备能力。南中国海风波再起，菲律宾敦促中国移除黄岩岛一处浮动设施。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打，美国队首战巴拉圭。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表示，由于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军对伊朗进行了非常猛烈的打击。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驻扎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以及多处美军基地。美国和伊朗双方恢复交火，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强调，美军还会再继续狠狠地打击伊朗，并指责伊朗在谈判中拖延进程。特朗普总统说，
2: 我们今天还会再猛烈打击他们，以防你还没看电视，我们也要看看这协议会怎么发展。我们原本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他们一直在拖延我们，把我们当傻子耍。我不想讲，但必须说，他们曾经面对的是一些不太聪明的总统。
0: 此外，特朗普总统也首次透露，美军在和伊朗冲突期间，每晚都一直在秘密地运出数百万桶伊朗的石油。特朗普总统说，此举有助于防止全球的油价大幅飙升。
2: 我们正在取得数百万桶伊朗的石油。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件事，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运出数百万桶的石油，数百万桶。每天晚上我们把石油运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因为他们刚发现了。既然他们发现了，我就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一直想说，真的非常想说出来，但我不想破坏行动，所以没说。不过已经有数百万桶石油被运出来了。正因如此，油价才会是每桶85美元、90美元，而不是250美元。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的同一个场合，还被记者问到，接下来美军是否会攻击伊朗的能源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特朗普总统说，他不会告诉媒体美军的下一步行动为何。不过，他详细地描述了美军是如何营救被伊朗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的两名飞行员。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2: 他们击落了美军一架非常先进的装备。一开始他们说不是他们干的，后来他们又承认了。我们的直升机上有炸弹，非常幸运的，那枚炸弹没有爆炸。那枚炸弹在直升机里没有爆炸，它起火了，但没有爆炸。那两名飞行员，他们很幸运。后来我们出动了一艘无人艇，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运行，以一种快到你根本不会想去驾驶那种速度。也正因为如此，它是无人驾驶的。我猜是因为根本没人能在那种情况下操作。最后，这两名飞行员被救了，幸好两个人都没事。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国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研究处 CRS 更新了台湾防务与军事议题的研究报告，全面评估了当前台海的防卫局势。报告肯定了美台安全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同时也深入地分析了中国解放军的最新威胁手段，以及台湾防务预算目前面临的挑战。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请他来为我们说明这一份报告的核心重点。于鹤，那么有关于解放军对台湾构成的威胁，报告中提到了哪些新形态的挑战呢？
3: 是东宁，报告中指出，中国解放军目前虽然具备多种军事的行动能力，但北京领导人现在更倾向是透过非作战的灰色地带战术与政治战，企图在不触发全面大战的情况下去侵蚀台湾的优势。那这些行动包含了几乎是天天进行的跨越台海中线的巡逻、大规模军事演习、网络攻击、无人机环台飞行，以及在台湾外岛周边升级执法行动。那报告是预计 醒，北京将这些灰色地带胁迫在和平时期去常态化，目的就是为了要逐步削弱台湾民众对军队的信心，并制造政治压力，同时大规模缩短台湾在真正危机发生时的早期预警和反应时间。东宁，
0: 那么于赫，我们知道美国国会近期来是一直不断的在关切台湾的国防预算是否足以应对解放军的这些威胁，那这份最新的报告是否也有反映出这一点呢？于赫。
3: 是东宁，报告肯定了台湾与主要的政党对于增加国防投资的这个支持，但是呢，报告也去直言说，台湾的行政部门与在野党控制的立法院之间存在着党派僵持，特别是在总统提出的常规与特别国防预算增额问题上面。那这种政治僵持是引发了外界对台湾是否有能力去长期的稳定的为防务提供充足资金的质疑。此外呢，报告也提醒台湾仍然面临军队招募还有留台困难，民间防卫准备不够充分，以及能源、粮食、通讯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很容易受到外部干扰而中断等等的结构性挑战。那如何克服这些难题将会是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核心关键。东宁，
0: 那么在美台关系还有防务的合作上，报告又是如何评估美国目前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如何？
3: 是东宁，报告明确地指出，美国长期视台湾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关键伙伴，持续地透过军售去强化这个威慑力。那我们也看到台湾陆军这两天在台中举行的大规模实弹演习，就在西海岸去首度试射了从美国军购的海马斯远程精准打击系统。这个是台湾在去年获得装备之后，首度在面对中国的西海岸去进行实弹射击，模拟反登陆作战。那台湾的这个西海岸呢，被视为是最可能遭到解放军登陆的地区。那海马斯它在国际上声名大噪，是因为它在俄乌战争中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打了就跑，从这个接获指令、机动部署到完成射击，全程花不到3分钟。那近年来呢，美国政府与国会也是不断的透过各项的立法和具体行动，去协助台湾加速军事现代化。像星期二呢，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也就再度表示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让台湾能够应对来自中国的压力。东宁，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菲律宾政府星期三表示，已经要求中国移除位于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作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浮动设施，并强调不会允许该争议环礁被建设成人工岛。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菲律宾政府的南中国海工作小组于星期二说，该国外交部已针对在南中国海一个有争端岛礁发现的非法浮动结构物，对中国采取了适当的外交行动。该工作小组证实，他们在南中国海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发现一个装有天线的6公尺方形浮动结构物。该小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菲律宾政府将依据国际法持续采取行动，捍卫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而保护马尼拉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依旧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中国外交部星期二重申对黄岩岛拥有主权，敦促菲律宾停止侵权和炒作。根据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图片，在斯卡伯勒浅滩出现的浮动结构物起先在浅滩入口处被发现，后来又出现在浅滩内，浮动结构物上并有人员活动。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5月3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时已透露，他收到了关于斯卡伯勒浅滩出现浮动结构物的信息。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世界杯即将开打，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比奥国务卿将于6月12号到13号访问洛杉矶，出席2026年世界杯的开幕式。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了交通部长达菲，还有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卢比奥国务卿还将会见巴拉圭的总统佩尼亚，推动双方在安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合作。美方称，这一次世界杯赛事是展示美国领导力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时刻。而美国的国家队将在星期五以东道主的身份出战本届世界杯。美国国家队第一场比赛将对阵巴拉圭，希望能借由主场优势晋级，取得比过去更好的成绩。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上个月，当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阵容在纽约揭晓时，美国球迷给予了热烈欢迎。他们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第16位的男子国家队身份进入2026年世界杯赛场，肩负着数千万美国足球爱好者的期望。
2: 来到这里，看到现场如此盛大的场面，看到这么多球迷支持，我觉得我现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感觉都更强烈。当然，当你收到自己入选球队名单的消息时，那也是个重要时刻，让你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开始了。
1: 27岁的前锋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是球队进球能力最强的球员，凭借33个进球，他已成为美国最知名的足球运动员。他在球队名单公布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他渴望取得更多成就。
2: 我们非常渴望这一切。如果你一点都不紧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你并不在乎。我们非常在意这一切，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尽我们所能代表好这个国家。紧张感是存在的，你也会感到兴奋，会有那种心跳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尽量活在当下，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1: 担任美国队队长的是38岁的后卫蒂姆·里姆，他也是入选美国世界杯名单的最年长球员。这位老将被美国队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选中担任这个角色。这位阿根廷人自2024年9月起执教该队。自波切蒂诺接掌以来，美国球队总体表现积极，取得14胜10负和2场平局的成绩。这一战绩包括球队为世界杯进行的最后2场热身赛，其中之一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以3-2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以及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1-2不敌欧洲强队德国队的比赛。波切蒂诺对这些表现持乐观态度。
2: 过去2星期，我们对球员的要求很高。现在要做的是评估球员的身体负荷，并以最聪明的方式进行安排，确保我们迎战巴拉圭队时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精力充足。
1: 美国队将于6月12日对阵巴拉圭，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征程。他们还将在 D 组迎战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 D 组也是本届赛事中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之一。后卫泰勒·亚当斯表示，球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并将寄望于主场优势。
2: 这是我们进入比赛前最重要的一点，得到球迷的支持，看到国旗飘扬，不间断地为我们加油，这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额外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回追、防守、冲刺、拼抢，所有这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1: 有了这样热情的球迷支持，美国队将对自己在淘汰赛阶段走得更远的前景充满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萍，华盛顿报道。
0: 而法国的国家足球队6月10号启程前来美国参加世界杯，力争捧回他们的3座世界杯的奖杯。法国是从巴黎启程前往位于美国波士顿的训练基地，备战将在6月11号揭幕的赛事。而在2022年决赛中饮恨输给阿根廷队之后呢，法国队现在被视为 I 组小组赛的头号热门，该组的对手包括伊拉克、挪威还有塞内加尔。法国队将在6月16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塞内加尔。另外，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德国队6月10号也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基地开始拍摄了这个全队的合影。德国队将被分在一组，将于6月14号在休斯顿首战对阵库拉索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狠狠的打击。他指责伊朗拖延谈判，并击落了一架美军陆军直升机。
2: Again,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1: 特朗普总统同时首次透露，美国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使超过1亿桶的石油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进入国际市场。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军海军基地的武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即将前往洛杉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国男足国家队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对阵巴拉圭的首场比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只会空谈没有行动，这个中东恶霸已经死了，他们在谈判一项本来对他们非常有利的协议上拖得太久了，所以他们现在必须付出代价。这篇贴文发布前数个小时，美国军方于星期三凌晨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打击，以报复伊朗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使用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视雷达站点。
1: 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签署一项法案时，被记者问到他所谓的付出代价意思为何时，特朗普总统这样回答。
2: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4: Resuming bombing?
2: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1: 特朗普总说，我们将会打击他们，而且会狠狠地打击他们。记者在问到是恢复轰炸行动吗？特朗普总统回答说，是的，我们会这么做，因为那架直升机，我想我们有权这么做。他们击落了一架非常了不起的机器。
0: 除此之外，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向媒体表示，美军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了大量的石油。
2: Again,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5: 另外，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件事，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数百万桶。每天晚上我们把石油运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因为他们刚发现了。既然他们发现了，我就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一直想说，真的非常想说出来，但我不想破坏行动，所以没说。不过，已经有数百万桶石油被运出来了。正因如此，油价才会是每桶$85、$90，而不是$250。
0: 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说明，上个月他指示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邮轮和其他商船通过沃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和支持。今天他很高兴地宣布，这项努力已经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国际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地通过了这个海峡。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极其成功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不是伊朗。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三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的武器，并表示此举将招致哈瓦那无法承受的对抗。海格塞斯在视察该基地时对美军人员说，古巴政府试图获取或获得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将是不明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实力相匹敌。海格塞斯站在基地附近说，美国希望我们很快能够成为古巴政府领导层的朋友。他补充说，眼下让我们静观其变，但是战争部将向总司令提供应对这个应急情况所需的一切选项。

0: 不到两个星期前，美军负责拉美地区事务的最高指挥官弗朗西斯·多诺万将军视察了同一个基地，并在基地附近罕见地会晤古巴将军罗伯托·莱格拉·索托隆戈。美国南方司令部说，多诺万讨论了行动安全与部队防护相关事宜。古巴武装部队证实了此次会晤，表示双方同意保持两军指挥部门之间的沟通。五月早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前往哈瓦那，并会晤了古巴高级官员。这是中情局局长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对古巴进行的第二次公开的访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将在6月12号到13号前往洛杉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国男足国家队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对阵巴拉圭的首场比赛。代表团成员还包括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星期三发表声明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要里程碑活动。在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这项赛事将向全球观众展示美国的领导力以及待客之道。在比赛期间，卢比奥国务卿还将会晤巴拉圭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推动美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双方合作将涵盖地区安全、贸易、投资以及新兴技术的领域。
0: 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即将迎来世界杯，他们希望利用主场优势，在本届赛事中取得比过去四届世界杯更好的成绩。作为三支东道主球队之一，美国队还希望能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佳绩，从而进一步激发公众对足球运动的热情。近年来，足球在美国的球迷群体持续增长，但与美国一些传统体育项目相比，其受欢迎程度仍然相对较低。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为您带来有关美国队的报道。
2: 上个月，当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阵容在纽约揭晓时，美国球迷给予了热烈欢迎。他们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第16位的男子国家队身份进入2026年世界杯赛场，肩负着数千万美国足球爱好者的期望。
3: 来到这里，看到现场如此盛大的场面，看到这么多球迷支持，我觉得我现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感觉都更强烈。当然，当你收到自己入选球队名单的消息时，那也是个重要时刻，让你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开始了。
2: 27岁的前锋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是球队进球能力最强的球员，凭借33个进球，他已成为美国最知名的足球运动员。他在球队名单公布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他渴望取得更多成就。
3: 我们非常渴望这一切。如果你一点都不紧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你并不在乎。我们非常在意这一切，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尽我们所能代表好这个国家。紧张感是存在的，你也会感到兴奋，会有那种心跳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尽量活在当下，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2: 担任美国队队长的是38岁的后卫蒂姆·里姆，他也是入选美国世界杯名单的最年长球员。这位老将被美国队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选中担任这个角色。这位阿根廷人自2024年9月起执教该队。自波切蒂诺接掌以来，美国球队总体表现积极，取得14胜10负和2场平局的成绩。这一战绩包括球队为世界杯进行的最后2场热身赛，其中之一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以3-2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以及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1-2不敌欧洲强队德国队的比赛。波切蒂诺对这些表现持乐观态度。
3: 过去2星期我们对球员的要求很高，现在要做的是评估球员的身体负荷，并以最聪明的方式进行安排，确保我们迎战巴拉圭队时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精力充足。
2: 美国队将于6月12日对阵巴拉圭，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征程。他们还将在 D 组迎战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 D 组也是本届赛事中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之一。后卫泰勒·亚当斯表示，球队已经

0: 已准备好迎接挑战，并将寄望于主场优势。
1: 这是我们进入比赛前最重要的一点，得到球迷的支持，看到国旗飘扬，不间断地为我们加油，这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额外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回追防守。

美国主要股市的指数星期三收盘重挫逾1%，半导体的板块持续遭到抛售，同时美国以及伊朗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令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投资者信心受到打击。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大幅收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953.33点，跌幅1.87%，报49,918.7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19.66点，跌幅1.6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509.32点，跌幅将近2%。

0: Music.
1: VOA 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 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表示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使其能够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强硬的压力。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星期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对台军售的表态。 图恩回应称， 他支持一切有助于让台湾变得更加刺头的措施。 来自达科拉州的共和党人图恩在国会山说， 我非常支持尽一切可能让台湾变得更刺头一些， 使台湾能够抵御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 因此如果有机会这样做，我当然支持。图恩说他的观点是， 美国要尽一切可能捍卫台湾， 使其免受中国的侵略。
2: 图恩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正值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华盛顿。在被问到是否计划与这位台湾在野党领袖会面时，图恩表示本周没有相关的会议安排。 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创纪录总额达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 今年1月国会又批准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0: 不过特朗普总统尚未就这项新的军售案做出最终的决定并且正式通知国会。与此同时，台湾陆军星期二开始在台湾中部实施对抗中国可能入侵的反登陆实弹演习，在作战地境内演练重炮以及新式武器联合攻击火力，验证阻止和压制敌军两栖登陆的训练成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3: 驻守中台湾的陆军第十军团在台中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周边滩头举行两天的实兵实弹演习。演习使用了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美制帕拉丁 M109A2、M110A2自走炮以及115公里榴弹炮、120迫击炮 和托式导弹车等武器进行重炮射击操演。第十军团说，此次射击演练以模拟敌军两栖兵力企图侵犯中部地区为假想情况，透过实战化训练来验证联合火力效能与击杀链成效。先由雷霆2000多管火箭对白沙屯海滩进行区域打击， 再以M109A2及M110A2自走炮及榴弹炮等火炮实施要域火力歼灭，有效拒止并削弱滩头敌军战力。接着再以托式导弹车与迫击炮对入侵的敌军持续火力压制。这也是台湾中山科学院自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时隔7年 再次实弹发射演练，三辆发射车一共发射了180枚 MK-15训练弹， 实弹射击在20公里的宽广地面8个阵地同步实施，一共发射了6类370

0: 十多发弹药。负责戍守台湾中部的陆军炮兵第58指挥部参谋主任翁一鸣上校说，此次训练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不再像过去一般是一个很固定的排练，而是采取分散部署，而且进入阵地的时间都是以实战化进入的时间为主，对参与演练者有相当的难度。58炮指部火箭连连长廖能正说，以往射击演习通常一星期前就要进入阵地实行整备，但此次直到前一天才进入阵地，时间上较为匆促，而且平时部队演习是在硬质地面，这一次却要在地质较软的沙滩上，必须先克服环境因素，先铺上软地坐板，才能增加射击的稳定度。中国宣称对民主台湾拥有主权，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取得对其控制。台湾西部海岸直接面对海峡对面的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中国一旦决定入侵台湾时的可能登陆地点。台湾政府近年来开始加强实战化训练，增加新式和更多的移动性武器，同时减少演习的可预测性，让军队对战场有更真实的体验。第十军团说，这场演习将重炮与新式武器射击结合作战情境，直接在作战地境内实施，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对处处皆战场实时做训练有深刻的体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星期二在其6月上旬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对于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称会持续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的说法，张晓刚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近来美方在涉台问题的表态已显示美国更加了解更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结束对平壤的访问，返回北京。在朝鲜，习近平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表示，中朝友谊牢不可破。有分析人士指出，鉴于朝鲜以及俄罗斯日益加深的关系，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在减弱，提醒朝鲜中国的重要性应该是习近平这一次平壤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有人指出，尽管中朝可能存在分歧，但是在对抗美国以及其西方盟友方面的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2: 针对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以及中国外交部只有简短的报道，称习近平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但星期一，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根据同一天中国官方公布的会谈纪要，金正恩也表示，此次访问再次清晰地表明，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习近平此次访问正值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是目前中国唯一持续生效的友好互助军事同盟条约。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的经济命脉和主要的外交支持者，在中朝关系当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中国一直避免全面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并向这个贫困的国家提供秘密援助，帮助其维持生计。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朝鲜全国委员会2024年的一份报告，平壤合法贸易总额的 95% 依赖中国。不过，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这种动态发生了变化。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关键的武器、火炮和人力，而俄罗斯则应该向朝鲜提供了敏感的军事技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梅慧玲6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

0: 举行了一场题为习近平想从平壤得到什么的研讨会中指出，随着莫斯科和平壤重建密切的关系，北京开始对其自身的处境感到恐慌。他说，对中国来说，中国并不一定非得维持朝鲜政权的存在，但是不希望在那里发生冲突和不稳定，特别是出现最终只有利于美韩两国的局面。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告诉美国之音，他说，金正恩现在更有能力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他说，在这个不断演变的战略三角关系中，朝鲜是最大的受益者，莫斯科和北京都有强烈的动机让平壤与他们保持一致。不过，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认为，习近平访问朝鲜就是中国官方所说的目的，加强与朝鲜的关系，协调行动。博斯科说，中国和朝鲜在削弱美国方面的野心是一致的，中国一直把朝鲜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或者是代理人，可以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他说，不仅是朝鲜，中国也希望与俄罗斯、伊朗加强关系，协调行动和计划。他说，这四个大国显然在结盟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也就是自由世界，所以他们时不时举行会晤，协调彼此的计划和行动。中俄伊朝已经被一些西方学者和官员称为新的四人帮，或者是新的邪恶轴心。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结束对朝鲜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强调两国关系牢不可破的同时，双方都没有提到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在朝鲜扩大核武库之际，习近平的做法引发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朝中在军事和防务领域进一步靠拢，这几乎肯定会推动韩国和日本进一步加强本国防务，并加强他们各自同美国的安全合作，以及美日韩三边的合作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中国和朝鲜官方媒体说，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意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加强高层交往，并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此次访问充满了精心安排的政治象征，朝方在平壤为他举行红地毯欢迎仪式，鸣放21响礼炮，两国领导人共同参观了纪念中国军人参加朝鲜战争的中朝友谊塔，并一起种下一棵葱树。中国官方媒体说，葱树四季成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但在中朝官媒有关中朝领导人会晤的报道中，有一个话题显著缺失了，那就是双方都没有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这与习近平2019年6月对平壤的访问不同。当时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时明确指出，中方愿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但两人不提无核化，是美国、韩国、日本以及其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关注的话题。在习近平访问朝鲜前，一个关键问题是，习近平此次访问是否可能促使中国在重启美朝外交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曾经三次会晤金正恩，并表示愿意重启对话。分析人士对北京是否有意充当美朝之间的调停者持怀疑态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说，习近平很可能向金正恩介绍了他近期与特朗普会晤的情况，但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北京正在积极鼓励或推动美朝恢复外交。他说，中国在担任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中间人方面兴趣有限，也似乎并不把这一角色视为战略优先事项。分析人士说，北京更直接的目标是重新确认自己在任何有关朝鲜半岛未来讨论中的关键地位，同时防止莫斯科对平壤的影响力过大。帕特里夏金说，自俄罗斯和朝鲜在2024年开始深化关系以来，北京一直在有意识地努力巩固与平壤的关系，中国不希望莫斯科取代它，成为朝鲜的主要战略伙伴。

石天生中心韩国项目和 30A North 高级研究员李敏英表示，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谈似乎重点在于推动双方在全球层面上更紧密地反对美国和西方，也就是朝鲜、中国和俄罗斯所说的建立多极世界。在地区层面上，则是共同应对中国和朝鲜所认为的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威胁，以及美日韩安全合作带来的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无核化议题的缺席本身或许就是峰会传递出的最清晰信号之一。北京目前优先考虑的不是向平壤施压，而是保持对平壤的影响力。李敏英说，这不仅是为了恢复自朝鲜改善与俄罗斯关系以来中国失去的影响力，也是为了在东北亚安全环境日益危险的情况下更好地管理朝鲜。金正恩在此次峰会上说，与北京的关系是朝鲜的首要战略优先事项。路透社报道说，分析人士注意到中朝两国对峰会的官方表述存在差异。中国官方媒体强调务实合作、贸易、农业以及恢复交通联系，而朝鲜媒体则把两国关系描述为平等伙伴关系，并突出反对外部压力的团结姿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其他消息。法国国家足球队6月10日启程前来美国参加世界杯，力争捧回第三座的世界杯的奖杯。法国队从巴黎附近的勒布尔热机场出发，前来位于波士顿的训练基地，备战将从6月11日揭幕的赛事。在2022年决赛当中败于阿根廷队之后，法国队现在被视为 I 组小组赛的头号热门。该组对手包括伊拉克、挪威以及塞内加尔。法国队将于6月16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塞内加尔。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媒体表示，一名索马里足球裁判因为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着关联，被拒绝入境美国来执法世界杯的比赛。美国官员在给新闻媒体提供的评论当中说，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进一步审查之后，发现了不利的信息，包括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着关联。早些时候，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主任安德鲁·朱利安尼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论坛上说，有一名裁判没有获准入境，虽然我不能透露细节，但我能够从宏观层面告诉你们的是，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而特朗普总统2025年发布公告，暂停来自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9个高风险国家人员入境美国，该命令将会将索马里列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并且称索马里政府并没有建立充分的筛查以及审查系统。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以及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黄杨毅，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

0: 朗进行狠狠的打击。他指责伊朗拖延谈判，并击落了一架美军陆军直升机。
1: Again,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2: 特朗普总统同时首次透露，美国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使超过1亿桶的石油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进入国际市场。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军海军基地的武器。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即将前往洛杉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国男足国家队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对阵巴拉圭的首场比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只会空谈没有行动，这个中东恶霸已经死了，他们在谈判一项本来对他们非常有益力的协议上拖得太久了，所以他们现在必须付出代价。这篇贴文发布前数个小时，美国军方于星期三凌晨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打击，以报复伊朗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使用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视雷达站点。
2: 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签署一项法案时，被记者问到他所谓的付出代价意思为何时，特朗普总统这样回答。
1: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4: Resuming bombing?
1: Yeah, well, we are. Based on the helicopter, I guess we have the right to do that.
2: 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将会打击他们，而且会狠狠地打击他们。记者在问到是恢复轰炸行动吗？特朗普总统回答说，是的，我们会这么做，因为那架直升机，我想我们有权这么做，他们击落了一架非常了不起的机器。
0: 除此之外，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向媒体表示，美军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了大量的石油。
1: Again,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5: 另外，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件事，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数百万桶。每天晚上我们把石油运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因为他们刚发现了。既然他们发现了，我就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一直想说，真的非常想说出来，但我不想破坏行动，所以没说。不过，已经有数百万桶石油被运出来了。正因如此，油价才会是每桶$85、$90，而不是$250。
0: 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说明，上个月他指示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邮轮和其他商船通过沃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和支持。今天他很高兴地宣布，这项努力已经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国际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地通过了这个海峡。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极其成功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不是伊朗。
2: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三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的武器，并表示此举将招致哈瓦那无法承受的对抗。海格塞斯在视察该基地时对美军人员说，古巴政府试图获取或获得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将是不明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实力相匹敌。海格塞斯站在基地附近说，美国希望我们很快能够成为古巴政府领导层的朋友。他补充说，眼下让我们静观其变，但是战争部将向总司令提供应对这个应急情况所需的一切选项。
0: 不到2个星期前，美军负责拉美地区事务的最高指挥官弗朗西斯·多诺万将军视察了同一个基地，并在基地附近罕见地会晤古巴将军罗伯托·莱格拉·索托隆戈。美国南方司令部说，多诺万讨论了行动安全与部队防护相关事宜。古巴武装部队证实了此次会晤，表示双方同意保持两军指挥部门之间的沟通。5月早些时候，

0: 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前往哈瓦那，并会晤了古巴高级官员。这是中情局局长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对古巴进行的第二次公开的访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将在6月12号到13号前往洛杉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国男足国家队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对阵巴拉圭的首场比赛。代表团成员还包括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星期三发表声明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要里程碑活动。在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这项赛事将向全球观众展示美国的领导力以及待客之道。在比赛期间，卢比奥国务卿还将会晤巴拉圭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推动美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双方合作将涵盖地区安全、贸易、投资以及新兴技术的领域。
0: 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即将迎来世界杯，他们希望利用主场优势，在本届赛事中取得比过去四届世界杯更好的成绩。作为三支东道主球队之一，美国队还希望能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佳绩，从而进一步激发公众对足球运动的热情。近年来，足球在美国的球迷群体持续增长，但与美国一些传统体育项目相比，其受欢迎程度仍然相对较低。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为您带来有关美国队的报道。
2: 上个月，当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阵容在纽约揭晓时，美国球迷给予了热烈欢迎。他们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第16位的男子国家队身份进入2026年世界杯赛场，肩负着数千万美国足球爱好者的期望。
3: 来到这里，看到现场如此盛大的场面，看到这么多球迷支持，我觉得我现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感觉都更强烈。当然，当你收到自己入选球队名单的消息时，那也是个重要时刻，让你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开始了。
2: 27岁的前锋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是球队进球能力最强的球员，凭借33个进球，他已成为美国最知名的足球运动员。他在球队名单公布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他渴望取得更多成就。
3: 我们非常渴望这一切。如果你一点都不紧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你并不在乎。我们非常在意这一切，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尽我们所能代表好这个国家。紧张感是存在的，你也会感到兴奋，会有那种心跳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尽量活在当下，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2: 担任美国队队长的是38岁的后卫蒂姆·里姆，他也是入选美国世界杯名单的最年长球员。这位老将被美国队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选中担任这个角色。这位阿根廷人自2024年9月起执教该队。自波切蒂诺接掌以来，美国球队总体表现积极，取得14胜10负和2场平局的成绩。这一战绩包括球队为世界杯进行的最后2场热身赛，其中之一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以3-2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以及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1-2不敌欧洲强队德国队的比赛。波切蒂诺对这些表现持乐观态度。
3: 过去2星期我们对球员的要求很高，现在要做的是评估球员的身体负荷，并以最聪明的方式进行安排，确保我们迎战巴拉圭队时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精力充足。
2: 美国队将于6月12日对阵巴拉圭，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征程。他们还将在 D 组迎战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 D 组也是本届赛事中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之一。后卫泰勒·亚当斯表示，球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并将寄望于主场优势。
3: 这是我们进入比赛前最重要的一点，得到球迷的支持，看到国旗飘扬，不间断地为我们加油，这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额外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回追、防守、冲刺、拼抢，所有这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有了这样热情的球迷支持，美国队将对自己在淘汰赛阶段走得更远的前景充满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华盛顿报道。

美国主要股市的指数星期三收盘重挫逾1%，半导体的板块持续遭到抛售。同时，美国以及伊朗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令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投资者信心受到打击。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大幅收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953.33点，跌幅1.87%，报49,918.7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19.66点，跌幅1.6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509.32点，跌幅将近2%。

0: Music.
1: Mainland time, Tuesday to Friday, 6 p.m. Beijing time, Tuesday to Friday, 6 p.m.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表示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强硬的压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星期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对台军售的表态。图恩回应称，他支持一切有助于让台湾变得更加刺头的措施。来自达科拉州的共和党人图恩在国会山说，我非常支持尽一切可能让台湾变得更刺头一些，使台湾能够抵御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因此，如果有机会这样做，我当然支持。图恩说他的观点是，美国要尽一切可能捍卫台湾，使其免受中国的侵略。
2: 图恩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华盛顿。在被问到是否计划与这位台湾在野党领袖会面时，图恩表示本周没有相关的会议安排。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创纪录、总额达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今年1月，国会又批准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过，特朗普总统尚未就这项新的军售案做出最终的决定，并且正式通知国会。
0: 与此同时，台湾陆军星期二开始在台湾中部实施对抗中国可能入侵的反登陆实弹演习，在作战地境内演练重炮以及新式武器联合攻击火力，验证阻止和压制敌军两栖登陆的训练成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3: 驻守中台湾的陆军第十军团在台中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周边滩头举行两天的实兵实弹演习。演习使用了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美制帕拉丁 M109A2、M110A2 自走炮以及115公里榴弹炮、120迫击炮和托式导弹车等武器进行重炮射击操演。第十军团说，此次射击演练以模拟敌军两栖兵力企图侵犯中部地区为假想情况，透过实战化训练来验证联合火力效能与击杀链成效，先由雷霆2000多管火箭对白沙屯海滩进行区域打击，再以 M109A2 及 M110A2 自走炮及榴弹炮等火炮实施要域火力歼灭，有效拒止并削弱滩头敌军战力，接着再以托式导弹车与迫击炮对入侵的敌军持续火力压制。这也是台湾中山科学院自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时隔7年再次实弹发射演练。三辆发射车一共发射了180枚 MK-15 训练弹，实弹射击在20公里的宽广地面8个阵地同步实施，一共发射了6类370多发弹药。负责戍守台湾中部的陆军炮兵第58指挥部参谋主任翁一鸣上校说，此次训练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不再像过去一般是一个很固定的排练，而是采取分散部署，而且进入阵地的时间都是以实战化进入的时间为主，对参与演练者有相当的难度。58炮指部火箭连连长廖能正说，以往射击演习通常一星期前就要进入阵地实行准备，但此次直到前一天才进入阵地，时间上较为匆促，而且 平时部队演习是在硬质地面，这一次却要在地质较软的沙滩上，必须先克服环境因素，先铺上软地坐板，才能增加射击的稳定度。中国宣称对民主台湾拥有主权，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取得对其控制。台湾西部海岸直接面对海峡对面的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中国一旦决定入侵台湾时的可能登陆地点。台湾政府近年来开始加强实战化训练，增加新式和更多的移动性武器，同时减少演习的可预测性，让军队对战场有更真实的体验。第十军团说，这场演习将重炮与新式武器射击结合作战情境，直接在作战地境内实施，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对处处皆战场实时做训练有深刻的体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星期二在其六月上旬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对于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称会持续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的说法，张晓刚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近来美方在涉台问题的表态已显示美国更加了解更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结束对平壤的访问，返回北京。在朝鲜，习近平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表示中朝友谊牢不可破。有分析人士指出，鉴于朝鲜以及俄罗斯日益加深的关系，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在减弱，提醒朝鲜中国的重要性应该是习近平这一次平壤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有人指出，尽管中朝可能存在分歧，但是在对抗美国以及其西方盟友方面的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4: 针对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以及中国外交部只有简短的报道，称习近平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但星期一，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根据同一天中国官方公布的会谈纪要，金正恩也表示，此次访问再次清晰地表明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习近平此次访问正值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是目前中国唯一持续生效的友好互助军事同盟条约。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的经济命脉和主要的外交支持者，在中朝关系当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中国一直避免全面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并向这个贫困的国家提供秘密援助，帮助其维持生计。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朝鲜全国委员会2024年的一份报告，平壤合法贸易总额的 95% 依赖中国。不过，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这种动态发生了变化。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关键的武器、火炮和人力，而俄罗斯则应该向朝鲜提供了敏感的军事技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梅慧玲6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举行的一场题为

0: 近平想从平壤得到什么的研讨会中指出，随着莫斯科和平壤重建密切的关系，北京开始对其自身的处境感到恐慌。他说，对中国来说，中国并不一定非得维持朝鲜政权的存在，但是不希望在那里发生冲突和不稳定，特别是出现最终只有利于美韩两国的局面。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告诉美国之音，他说，金正恩现在更有能力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他说，在这个不断演变的战略三角关系中，朝鲜是最大的受益者，莫斯科和北京都有强烈的动机让平壤与他们保持一致。不过，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克认为，习近平访问朝鲜就是中国官方所说的目的，加强与朝鲜的关系，协调行动。博斯科说，中国和朝鲜在削弱美国方面的野心是一致的，中国一直把朝鲜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或者是代理人，可以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他说，不仅是朝鲜，中国也希望与俄罗斯、伊朗加强关系，协调行动和计划。他说，这四个大国显然在结盟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也就是自由世界，所以他们时不时举行会晤，协调彼此的计划和行动。中俄伊朝已经被一些西方学者和官员称为新的四人帮，或者是新的邪恶轴心。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结束对朝鲜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强调两国关系牢不可破的同时，双方都没有提到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在朝鲜扩大核武库之际，习近平的做法引发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朝中在军事和防务领域进一步靠拢，这几乎肯定会推动韩国和日本进一步加强本国防务，并加强他们各自同美国的安全合作，以及美日韩三边的合作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中国和朝鲜官方媒体说，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意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加强高层交往，并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此次访问充满了精心安排的政治象征，朝方在平壤为他举行红地毯欢迎仪式，鸣放二十一响礼炮，两国领导人共同参观了纪念中国军人参加朝鲜战争的中朝友谊塔，并一起种下一棵葱树。中国官方媒体说，葱树四季成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但在中朝官媒有关中朝领导人会晤的报道中，有一个话题显著缺失了，那就是双方都没有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这与习近平2019年6月对平壤的访问不同。当时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时明确指出，中方愿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但两人不提无核化，是美国、韩国、日本以及其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关注的话题。在习近平访问朝鲜前，一个关键问题是，习近平此次访问是否可能促使中国在重启美朝外交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曾经三次会晤金正恩，并表示愿意重启对话。分析人士对北京是否有意充当美朝之间的调停者持怀疑态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说，习近平很可能向金正恩介绍了他近期与特朗普会晤的情况，但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北京正在积极鼓励或推动美朝恢复外交。他说，中国在担任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中间人方面兴趣有限，也似乎并不把这一角色视为战略优先事项。分析人士说，北京更直接的目标是重新确认自己在任何有关朝鲜半岛未来讨论中的关键地位，同时防止莫斯科对平壤的影响力过大。帕特里夏金说，自俄罗斯和朝鲜在2024年开始深化关系以来，北京一直在有意识地努力巩固与平壤的关系，中国不希望莫斯科取代它成为朝鲜的主要战略伙伴。史汀生中

新韩国项目和 38 North 高级研究员李敏英表示，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谈似乎重点在于推动双方在全球层面上更紧密地反对美国和西方，也就是朝鲜、中国和俄罗斯所说的建立多极世界。在地区层面上，则是共同应对中国和朝鲜所认为的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威胁，以及美日韩安全合作带来的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无核化议题的缺席本身或许就是峰会传递出的最清晰信号之一。北京目前优先考虑的不是向平壤施压，而是保持对平壤的影响力。李敏英说，这不仅是为了恢复自朝鲜改善与俄罗斯关系以来中国失去的影响力，也是为了在东北亚安全环境日益危险的情况下更好地管理朝鲜。金正恩在此次峰会上说，与北京的关系是朝鲜的首要战略优先事项。路透社报道说，分析人士注意到中朝两国对峰会的官方表述存在差异。中国官方媒体强调务实合作、贸易、农业以及恢复交通联系，而朝鲜媒体则把两国关系描述为平等伙伴关系，并突出反对外部压力的团结姿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其他消息。法国国家足球队6月10日启程前来美国参加世界杯，力争捧回第三座的世界杯的奖杯。法国队从巴黎附近的勒布尔热机场出发，前来位于波士顿的训练基地，备战将从6月11日揭幕的赛事。在2022年决赛当中败于阿根廷队之后，法国队现在被视为 I 组小组赛的头号热门。该组对手包括伊拉克、挪威以及塞内加尔。法国队将于6月16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塞内加尔。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媒体表示，一名索马里足球裁判因为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着关联，被拒绝入境美国来执法世界杯的比赛。美国官员在给新闻媒体提供的评论当中说，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进一步审查之后，发现了不利的信息，包括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的关联。早些时候，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主任安德鲁·朱利安尼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论坛上说，有一名裁判没有获准入境，虽然我不能透露细节，但我能够从宏观层面告诉你们的是，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而特朗普总统2025年发布公告，暂停来自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9个高风险国家人员入境美国，该命令将会将索马里列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并且称索马里政府并没有建立充分的筛查以及审查系统。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以及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黄杨毅，再会。

0: 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狠狠的打击。他指责伊朗拖延谈判，并击落了一架美军陆军直升机。
2: Again,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1: 特朗普总统同时首次透露，美国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使超过1亿桶的石油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进入国际市场。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军海军基地的武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即将前往洛杉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国男足国家队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对阵巴拉圭的首场比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只会空谈没有行动，这个中东恶霸已经死了，他们在谈判一项本来对他们非常有利的协议上拖得太久了，所以他们现在必须付出代价。这篇贴文发布前数个小时，美国军方于星期三凌晨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打击，以报复伊朗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使用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视雷达站点。
1: 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签署一项法案时，被记者问到他所谓的付出代价意思为何时，特朗普总统这样回答。
2: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4: Resuming bombing?
1: 特朗普总说，我们将会打击他们，而且会狠狠地打击他们。记者在问到是恢复轰炸行动吗？特朗普总统回答说，是的，我们会这么做，因为那架直升机，我想我们有权这么做。他们击落了一架非常了不起的机器。
0: 除此之外，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向媒体表示，美军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了大量的石油。
2: Again,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5: 另外，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件事，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数百万桶。每天晚上我们把石油运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因为他们刚发现了。既然他们发现了，我就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一直想说，真的非常想说出来，但我不想破坏行动，所以没说。不过，已经有数百万桶石油被运出来了。正因如此，油价才会是每桶$85、$90，而不是$250。
0: 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说明，上个月他指示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邮轮和其他商船通过沃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和支持。今天他很高兴地宣布，这项努力已经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国际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地通过了这个海峡。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极其成功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不是伊朗。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三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的武器，并表示此举将招致哈瓦那无法承受的对抗。海格塞斯在视察该基地时对美军人员说，古巴政府试图获取或获得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将是不明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实力相匹敌。海格塞斯站在基地附近说，美国希望我们很快能够成为古巴政府领导层的朋友。他补充说，眼下让我们静观其变，但是战争部将向总司令提供应对这个应急情况所需的一切选项。
0: 不到2个星期前，美军负责拉美地区事务的最高指挥官弗朗西斯·多诺万将军视察了同一个基地。 并在基地附近罕见地会晤古巴将军罗伯托·莱格拉·索托隆戈。美国南方司令部说，多诺万讨论了行动安全与部队防护相关事宜。古巴武装部队证实了此次会晤，表示双方同意保持两军指挥部门之间的沟通。

0: 早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前往哈瓦那并会晤了古巴高级官员。这是中情局局长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对古巴进行的第二次公开的访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将在6月12号到13号前往洛杉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国男足国家队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对阵巴拉圭的首场比赛。代表团成员还包括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星期三发表声明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要里程碑活动。在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这项赛事将向全球观众展示美国的领导力以及待客之道。在比赛期间，卢比奥国务卿还将会晤巴拉圭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推动美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双方合作将涵盖地区安全、贸易、投资以及新兴技术的领域。
0: 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即将迎来世界杯，他们希望利用主场优势，在本届赛事中取得比过去四届世界杯更好的成绩。作为三支东道主球队之一，美国队还希望能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佳绩，从而进一步激发公众对足球运动的热情。近年来，足球在美国的球迷群体持续增长，但与美国一些传统体育项目相比，其受欢迎程度仍然相对较低。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为您带来有关美国队的报道。
2: 上个月，当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阵容在纽约揭晓时，美国球迷给予了热烈欢迎。他们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第16位的男子国家队身份进入2026年世界杯赛场，肩负着数千万美国足球爱好者的期望。
3: 来到这里，看到现场如此盛大的场面，看到这么多球迷支持，我觉得我现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感觉都更强烈。当然，当你收到自己入选球队名单的消息时，那也是个重要时刻，让你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开始了。
2: 27岁的前锋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是球队进球能力最强的球员，凭借33个进球，他已成为美国最知名的足球运动员。他在球队名单公布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他渴望取得更多成就。
3: 我们非常渴望这一切。如果你一点都不紧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你并不在乎。我们非常在意这一切，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尽我们所能代表好这个国家。紧张感是存在的，你也会感到兴奋，会有那种心跳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尽量活在当下，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2: 担任美国队队长的是38岁的后卫蒂姆·里姆，他也是入选美国世界杯名单的最年长球员。这位老将被美国队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选中担任这个角色。这位阿根廷人自2024年9月起执教该队。自波切蒂诺接掌以来，美国球队总体表现积极，取得14胜10负和2场平局的成绩。这一战绩包括球队为世界杯进行的最后2场热身赛，其中之一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以3-2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以及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1-2不敌欧洲强队德国队的比赛。波切蒂诺对这些表现持乐观态度。
3: 过去2星期我们对球员的要求很高，现在要做的是评估球员的身体负荷，并以最聪明的方式进行安排，确保我们迎战巴拉圭队时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精力充足。
2: 美国队将于6月12日对阵巴拉圭，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征程。他们还将在 D 组迎战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 D 组也是本届赛事中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之一。后卫泰勒·亚当斯表示，球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并将寄望于主场优势。
3: 这是我们进入比赛前最重要的一点，得到球迷的支持，看到国旗飘扬，不间断地为我们加油，这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额外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回追、防守、冲刺、拼抢，所有这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有了这样热情的球迷支持，美国队将对自己在淘汰赛阶段走得更远的前景充满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华盛顿报道。

美国主要股市的指数星期三收盘重挫逾1%，半导体的板块持续遭到抛售，同时美国以及伊朗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令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投资者信

标普五百指数下跌119.66点，跌幅1.6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509.32点，跌幅将近2%。

0: Music.
1: VOA 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 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表示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强硬的压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星期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对台军售的表态， 图恩回应称，他支持一切有助于让台湾变得更加刺头的措施。来自达科他州的共和党人图恩在国会山说：“我非常支持尽一切可能让台湾变得更刺头一些，使台湾能够抵御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 因此，如果有机会这样做，我当然支持。图恩说，他的观点是，美国要尽一切可能捍卫台湾，使其免受中国的侵略。
2: 图恩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率团访问华盛顿。在被问到是否计划与这位台湾在野党领袖会面时，图恩表示，本周没有相关的会议安排。 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创纪录总额达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今年1月国会又批准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过特朗普总统尚未就这项新的军售案做出最终的决定，并且正式通知国会。
0: 与此同时，台湾陆军星期二开始在台湾中部实施对抗中国可能入侵的反登陆实弹演习，在作战地境内演练重炮以及新式武器联合攻击火力，验证阻止和压制敌军两栖登陆的训练成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3: 驻守中台湾的陆军第10军团在台中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周边滩头举行2天的实兵实弹演习，演习使用了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美制帕拉丁 M109A2、M110A2自走炮以及115公里榴弹炮、 120迫击炮和托式导弹车等武器进行重炮射击操演。第10军团说，此次射击演练以模拟敌军两栖兵力企图侵犯中部地区为假想情况，透过实战化训练来验证联合火力效能 与击杀练成效，先由雷霆2000多管火箭对白沙屯海滩进行区域打击，再以 M109A2及 M110A2自走炮及榴弹炮等火炮实施要域火力歼灭，有效拒止并削弱滩头敌军战力，接着再以托式导弹车与迫击炮对入侵的敌军实蓄火力压制。 这也是台湾中山科学院自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时隔7年再次实弹发射演练，3辆发射车一共发射了180枚 MK15训练弹，实弹射击在20公里的宽广地面8个阵地同步实施，一共发射了6类370多发弹药。 负责戍守台湾中部的陆军炮兵第58指挥部参谋主任翁一鸣上校说，此次训练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不再像过去一般是一个很固定的排练，而是采取分散部署，而且进入阵地的时间都是以实战化进入的时间为主，对参与演练者有相当的难度。58炮指

0: 部火箭连连长廖能正说，以往射击演习通常一星期前就要进入阵地实行准备，但此次直到前一天才进入阵地，时间上较为匆促，而且平时部队演习是在硬质地面，这一次却要在地质较软的沙滩上，必须先克服环境因素，先铺上软地坐板，才能增加射击的稳定度。中国宣称对民主台湾拥有主权，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取得对其控制。台湾西部海岸直接面对海峡对面的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中国一旦决定入侵台湾时的可能登陆地点。台湾政府近年来开始加强实战化训练，增加新式和更多的移动性武器，同时减少演习的可预测性，让军队对战场有更真实的体验。第十军团说，这场演习将重炮与新式武器射击结合作战情境，直接在作战地境内实施，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对处处皆战场实时做训练有深刻的体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星期二在其六月上旬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对于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称会持续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的说法，张晓刚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近来美方在涉台问题的表态已显示美国更加了解更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结束对平壤的访问，返回北京。在朝鲜，习近平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表示，中朝友谊牢不可破。有分析人士指出，鉴于朝鲜以及俄罗斯日益加深的关系，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在减弱，提醒朝鲜中国的重要性应该是习近平这一次平壤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有人指出，尽管中朝可能存在分歧，但是在对抗美国以及其西方盟友方面的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2: 针对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以及中国外交部只有简短的报道，称习近平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但星期一，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根据同一天中国官方公布的会谈纪要，金正恩也表示，此次访问再次清晰地表明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习近平此次访问正值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是目前中国唯一持续生效的友好互助军事同盟条约。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的经济命脉和主要的外交支持者，在中朝关系当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中国一直辩免全面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并向这个贫困的国家提供秘密援助，帮助其维持生计。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朝鲜全国委员会2024年的一份报告，平壤合法贸易总额的 95% 依赖中国。不过，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这种动态发生了变化。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关键的武器、火炮和人力，而俄罗斯则应该向朝鲜提供了敏感的军事技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梅慧玲6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举行了一场题为《习近平想从平壤得到什么》的研讨会中指出，随着莫斯科和平壤重建密切的关系，北京开始对其自身的处境感到恐慌。他说，对中国来说，中国并不一定非得维持朝鲜政权的存在，但是不希望在那里发生冲突和不稳定，特别是出现最终只有利于美韩两国的局面。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0: 金正恩现在更有能力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他说，在这个不断演变的战略三角关系中，朝鲜是最大的受益者。莫斯科和北京都有强烈的动机让平壤与他们保持一致。 不过，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克认为，习近平访问朝鲜就是中国官方所说的目的，加强与朝鲜的关系，协调行动。博斯克说，中国和朝鲜在削弱美国方面的野心是一致的，中国一直把朝鲜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或者是代理人，可以分散美国的注意力。 他说，不仅是朝鲜，中国也希望与俄罗斯、伊朗加强关系，协调行动和计划。他说，这四个大国显然在结盟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也就是自由世界。所以，他们时不时举行会晤，协调彼此的计划和行动。中俄一朝已经被一些西方学者和官员称为新的四人帮，或者是新的邪恶轴心。美国之音记者思瑶，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结束对朝鲜为期2天的访问，在强调两国关系牢不可破的同时，双方都没有提到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在朝鲜扩大核武库之际，习近平的做法引发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朝中在军事和防务领域进一步靠拢，这几乎肯定会推动韩国和日本进一步加强本国防务，
2: 并加强他们各自同美国的安全合作以及美日韩三边的合作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中国和朝鲜官方媒体说，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意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加强高层交往，并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此次访问充满了精心安排的政治象征， 朝方在平壤为他举行红地毯欢迎仪式，鸣放21响礼炮。两国领导人共同参观了纪念中国军人参加朝鲜战争的中朝友谊塔，并一起种下一棵葱树。中国官方媒体说，葱树四季成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但在中朝官媒有关中朝领导人会晤的报道中，有一个话题显著缺失了， 那就是双方都没有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这与习近平2019年6月对平壤的访问不同，当时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时明确指出，中方愿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但两人不提无核化是美国、韩国、日本以及其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关注的话题。在习近平访问朝鲜前，一个关键问题是，习近平此次访问是否可能促使中国在重启美朝外交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曾经三次会晤金正恩，并表示愿意重启对话。 分析人士对北京是否有意充当美朝之间的调停者持怀疑态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说，习近平很可能向金正恩介绍了他近期与特朗普会晤的情况，但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北京正在积极鼓励或推动美朝恢复外交。他说， 中国在担任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中间人方面兴趣有限，也似乎并不把这一角色视为战略优先事项。分析人士说，北京更直接的目标是重新确认自己在任何有关朝鲜半岛未来讨论中的关键地位，同时防止莫斯科对平壤的影响力过大。帕特里夏金说，自俄罗斯和朝鲜在2024年开始深化关系以来， 北京一直在有意识地努力巩固与平壤的关系，中国不希望莫斯科取代它成为朝鲜的主要战略伙伴。史汀生中心韩国项目和 38North 高级研究员李敏英表示，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谈似乎重点在于推动双方在全球层面上更紧密地反对美国和西方，也就是朝鲜、中国和俄罗斯所说的建立多极世界。 在地区层面上，则是共同应对中国和朝鲜所认为的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威胁，以及美日韩安全合作带来的压力。分析人士认为，

哎，无核化议题的缺席本身，或许就是峰会传递出的最清晰信号之一。北京目前优先考虑的不是向平壤施压，而是保持对平壤的影响力。李敏英说，这不仅是为了恢复自朝鲜改善与俄罗斯关系以来中国失去的影响力，也是为了在东北亚安全环境日益危险的情况下更好地管理朝鲜。金正恩在此次峰会上说，与北京的关系是朝鲜的首要战略优先事项。路透社报道说，分析人士注意到中朝两国对峰会的官方表述存在差异。中国官方媒体强调务实合作、贸易、农业以及恢复交通联系，而朝鲜媒体则把两国关系描述为平等伙伴关系，并突出反对外部压力的团结姿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其他消息。法国国家足球队6月10日启程前来美国参加世界杯，力争捧回第三座的世界杯的奖杯。法国队从巴黎附近的勒布尔热机场出发，前来位于波士顿的训练基地，备战将从6月11日揭幕的赛事。在2022年决赛当中败于阿根廷队之后，法国队现在被视为 I 组小组赛的头号热门。该组对手包括伊拉克、挪威以及塞内加尔。法国队将于6月16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塞内加尔。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媒体表示，一名索马里足球裁判因为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着关联，被拒绝入境美国来执法世界杯的比赛。美国官员在给新闻媒体提供的评论当中说，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进一步审查之后，发现了不利的信息，包括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着关联。早些时候，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主任安德鲁·朱利安尼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论坛上说，有一名裁判没有获准入境，虽然我不能透露细节，但我能够从宏观层面告诉你们的是，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而特朗普总统2025年发布公告，暂停来自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9个高风险国家人员入境美国，该命令将会将索马里列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并且称索马里政府并没有建立充分的筛查以及审查系统。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以及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黄杨毅，再会。

0: 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黄耀毅，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以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狠狠的打击。他指责伊朗拖延谈判，并击落了一架美军陆军直升机。
2: Again,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1: 特朗普总统同时首次透露，美国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使超过1亿桶的石油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进入国际市场。
0: 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军海军基地的武器。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即将前往洛杉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国男足国家队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对阵巴拉圭的首场比赛。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只会空谈没有行动，这个中东恶霸已经死了，他们在谈判一项本来对他们非常有利的协议上拖得太久了，所以他们现在必须付出代价。这篇贴文发布前数个小时，美国军方于星期三凌晨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打击，以报复伊朗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使用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斗机发射的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视雷达站点。
1: 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签署一项法案时，被记者问到他所谓的付出代价意思为何时，特朗普总统这样回答。
2: Well, we're going to be attacking them very hard.
4: Resuming bombing?
1: 特朗普总说，我们将会打击他们，而且会狠狠地打击他们。记者在问到是恢复轰炸行动吗？特朗普总统回答说，是的，我们会这么做，因为那架直升机，我想我们有权这么做。他们击落了一架非常了不起的机器。
0: 除此之外，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向媒体表示，美军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了大量的石油。
5: 另外，我今天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件事，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数百万桶。每天晚上我们把石油运出来。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因为他们刚发现了。既然他们发现了，我就可以说了。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我一直想说，真的非常想说出来，但我不想破坏行动，所以没说。不过已经有数百万桶石油被运出来了。正因如此，油价才会是每桶$85、$90，而不是$250。
0: 特朗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说明，上个月他指示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邮轮和其他商船通过沃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和支持。今天他很高兴地宣布，这项努力已经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国际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地通过了这个海峡。特朗普总统说，这个极其成功的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不是伊朗。
1: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星期三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或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的武器，并表示此举将招致哈瓦那无法承受的对抗。海格塞斯在视察该基地时对美军人员说，古巴政府试图获取或获得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将是不明智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实力相匹敌。海格塞斯站在基地附近说，美国希望我们很快能够成为古巴政府领导层的朋友。他补充说，眼下让我们静观其变，但是战争部将向总司令提供应对这个应急情况所需的一切选项。
0: 不到两个星期前，美军负责拉美地区事务的最高指挥官弗朗西斯·多诺万将军视察了同一个基地，并在基地附近罕见地会晤古巴将军罗伯托·莱格拉·索托隆戈。美国南方司令部说，多诺万讨论了行动安全与部队防护相关事宜。古巴武装部队证实了此次会晤，表示双方同意保持两军指挥部门之间的沟通。五月早些时候，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前往哈瓦那并会晤了古巴高级官员。这是中情局局长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对古巴进行的第二次公开的访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将在6月12号到13号前往洛杉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美国男足国家队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对阵巴拉圭的首场比赛。代表团成员还包括

0: 括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戈特星期三发表声明说，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是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要里程碑活动。在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这项赛事将向全球观众展示美国的领导力以及待客之道。在比赛期间，卢比奥国务卿还将会晤巴拉圭总统圣地亚哥·佩尼亚，推动美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双方合作将涵盖地区安全、贸易、投资以及新兴技术的领域。
1: 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即将迎来世界杯，他们希望利用主场优势，在本届赛事中取得比过去四届世界杯更好的成绩。作为三支东道主球队之一，美国队还希望能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佳绩，从而进一步激发公众对足球运动的热情。近年来，足球在美国的球迷群体持续增长，但与美国一些传统体育项目相比，其受欢迎程度仍然相对较低。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为您带来有关美国队的报道。
2: 上个月，当美国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阵容在纽约揭晓时，美国球迷给予了热烈欢迎。他们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第16位的男子国家队身份进入2026年世界杯赛场，肩负着数千万美国足球爱好者的期望。
3: 来到这里，看到现场如此盛大的场面，看到这么多球迷支持，我觉得我现在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感觉都更强烈。当然，当你收到自己入选球队名单的消息时，那也是个重要时刻，让你意识到这一切真的开始了。
2: 27岁的前锋克里斯蒂安·普利西奇是球队进球能力最强的球员，凭借33个进球，他已成为美国最知名的足球运动员。他在球队名单公布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他渴望取得更多成就。
3: 我们非常渴望这一切。如果你一点都不紧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你并不在乎。我们非常在意这一切，这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想尽最大努力，尽我们所能代表好这个国家。紧张感是存在的，你也会感到兴奋，会有那种心跳感。既然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希望我们能够尽量活在当下，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2: 担任美国队队长的是38岁的后卫蒂姆·里姆，他也是入选美国世界杯名单的最年长球员。这位老将被美国队主教练毛里西奥·波切蒂诺选中担任这个角色。这位阿根廷人自2024年9月起执教该队。自波切蒂诺接掌以来，美国球队总体表现积极，取得14胜10负和2场平局的成绩。这一战绩包括球队为世界杯进行的最后2场热身赛，其中之一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以3-2战胜非洲劲旅塞内加尔，以及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1-2不敌欧洲强队德国队的比赛。波切蒂诺对这些表现持乐观态度。
3: 过去2星期我们对球员的要求很高，现在要做的是评估球员的身体负荷，并以最聪明的方式进行安排，确保我们迎战巴拉圭队时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精力充足。
2: 美国队将于6月12日对阵巴拉圭，开启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征程。他们还将在 D 组迎战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 D 组也是本届赛事中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之一。后卫泰勒·亚当斯表示，球队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并将寄望于主场优势。
3: 这是我们进入比赛前最重要的一点，得到球迷的支持，看到国旗飘扬，不间断地为我们加油，这能在最艰难的时刻给我们额外的动力，让我们能够回追、防守、冲刺、拼抢，所有这些事情，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有了这样热情的球迷支持，美国队将对自己在淘汰赛阶段走得更远的前景充满信心。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丽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主要股市的指数星期三收盘重挫逾1%，半导体的板块持续遭到抛售，同时美国以及伊朗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令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投资者信心受到打击。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大幅收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953.33点，跌幅1.87%，报49,918.78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19.33点。

0.66点，跌幅1.62%。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509.32点，跌幅将近2%。

0: Music.
1: Mainland time, Tuesday to Friday, 6 p.m. Beijing time, Tuesday to Friday, 6 p.m.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表示支持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强硬的压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星期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对台军售的表态。图恩回应称，他支持一切有助于让台湾变得更加刺头的措施。来自达科他州的共和党人图恩在国会山说，我非常支持尽一切可能让台湾变得更刺头一些，使台湾能够抵御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因此，如果有机会这样做，我当然支持。图恩说他的观点是，美国要尽一切可能捍卫台湾，使其免受中国的侵略。
2: 图恩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台湾最大在野党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访问华盛顿。在被问到是否计划与这位台湾在野党领袖会面时，图恩表示本周没有相关的会议安排。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创纪录、总额达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今年1月，国会又批准了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过，特朗普总统尚未就这项新的军售案做出最终的决定，并且正式通知国会。
0: 与此同时，台湾陆军星期二开始在台湾中部实施对抗中国可能入侵的反登陆实弹演习，在作战地境内演练重炮以及新式武器联合攻击火力，验证阻止和压制敌军两栖登陆的训练成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3: 驻守中台湾的陆军第十军团在台中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周边滩头举行2天的实兵实弹演习。演习使用了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美制帕拉丁 M109A2、M110A2 自走炮以及115公里榴弹炮、120迫击炮和托式导弹车等武器进行重炮射击操演。第十军团说，此次射击演练以模拟敌军两栖兵力企图侵犯中部地区为假想情况，透过实战化训练来验证联合火力效能与击杀链成效，先由雷霆2000多管火箭对白沙屯海滩进行区域打击，再以 M109A2 及 M110A2 自走炮及榴弹炮等火炮实施要域火力歼灭，有效拒止并削弱滩头敌军战力，接着再以托式导弹车与迫击炮对入侵的敌军持续火力压制。这也是台湾中山科学院自制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时隔7年再次实弹发射演练。三辆发射车一共发射了180枚 MK-15 训练弹，实弹射击在20公里的宽广地面8个阵地同步实施，一共发射了6类370多发弹药。负责戍守台湾中部的陆军炮兵第58指挥部参谋主任翁一鸣上校说，此次训练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不再像过去一般是一个很固定的排练，而是采取分散部署，而且进入阵地的时间都是以实战化进入的时间为主，对参与演练者有相当的难度。58炮指部火箭连连长廖能正说，

0: 以往射击演习通常一星期前就要进入阵地实行整备，但此次直到前一天才进入阵地，时间上较为匆促，而且平时部队演习是在硬质地面，这一次却要在地质较软的沙滩上，必须先克服环境因素，先铺上软地坐板，才能增加射击的稳定度。中国宣称对民主台湾拥有主权，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取得对其控制。台湾西部海岸直接面对海峡对面的中国，一直被视为是中国一旦决定入侵台湾时的可能登陆地点。台湾政府近年来开始加强实战化训练，增加新式和更多的移动性武器，同时减少演习的可预测性，让军队对战场有更真实的体验。第十军团说，这场演习将重炮与新式武器射击结合，作战情境直接在作战地境内实施，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对处处皆战场实时做训练有深刻的体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星期二在其六月上旬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对于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称会持续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的说法，张晓刚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近来美方在涉台问题的表态已显示美国更加了解更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结束对平壤的访问，返回北京。在朝鲜，习近平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表示中朝友谊牢不可破。有分析人士指出，鉴于朝鲜以及俄罗斯日益加深的关系，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在减弱，提醒朝鲜中国的重要性应该是习近平这一次平壤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有人指出，尽管中朝可能存在分歧，但是在对抗美国以及其西方盟友方面的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2: 针对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以及中国外交部只有简短的报道，称习近平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但星期一，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称，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根据同一天中国官方公布的会谈纪要，金正恩也表示，此次访问再次清晰地表明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习近平此次访问正值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这是目前中国唯一持续生效的友好互助军事同盟条约。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的经济命脉和主要的外交支持者，在中朝关系当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中国一直便免全面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并向这个贫困的国家提供秘密援助，帮助其维持生计。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朝鲜全国委员会2024年的一份报告，平壤合法贸易总额的 95% 依赖中国。不过自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这种动态发生了变化。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关键的武器、火炮和人力，而俄罗斯则应该向朝鲜提供了敏感的军事技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梅慧玲6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举行了一场题为《习近平想从平壤得到什么》的研讨会中指出，随着莫斯科和平壤重建密切的关系，北京开始对其自身的处境感到恐慌。他说，对中国来说，中国并不一定非得维持朝鲜政权的存在，但是不希望在那里发生冲突和不稳定，特别是出现最终只有利于美韩两国的局面。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告诉美国之音，他说，金正恩现在更有能力在北京

0: 和莫斯科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他说，在这个不断演变的战略三角关系中，朝鲜是最大的受益者。莫斯科和北京都有强烈的动机让平壤与他们保持一致。不过，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克认为，习近平访问朝鲜就是中国官方所说的目的，加强与朝鲜的关系，协调行动。博斯科说，中国和朝鲜在削弱美国方面的野心是一致的。中国一直把朝鲜当作可以利用的工具或者是代理人，可以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他说，不仅是朝鲜，中国也希望与俄罗斯、伊朗加强关系，协调行动和计划。他说，这四个大国显然在结盟对抗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也就是自由世界，所以他们时不时举行会晤，协调彼此的计划和行动。中俄伊朝已经被一些西方学者和官员称为新的四人帮，或者是新的邪恶轴心。美国之音记者思瑶，华盛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结束对朝鲜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强调两国关系牢不可破的同时，双方都没有提到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在朝鲜扩大核武库之际，习近平的做法引发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朝中在军事和防务领域进一步靠拢，这几乎肯定会推动韩国和日本进一步加强本国防务，并加强他们各自同美国的安全合作，以及美日韩三边的合作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中国和朝鲜官方媒体说，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意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加强高层交往，并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此次访问充满了精心安排的政治象征，朝方在平壤为他举行红地毯欢迎仪式，鸣放21响礼炮，两国领导人共同参观了纪念中国军人参加朝鲜战争的中朝友谊塔，并一起种下一棵葱树。中国官方媒体说，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但在中朝官媒有关中朝领导人会晤的报道中，有一个话题显著缺失了，那就是双方都没有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这与习近平2019年6月对平壤的访问不同。当时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谈时明确指出，中方愿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但两人不提无核化，是美国、韩国、日本以及其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关注的话题。在习近平访问朝鲜前，一个关键问题是，习近平此次访问是否可能促使中国在重启美朝外交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曾经三次会晤金正恩，并表示愿意重启对话。分析人士对北京是否有意充当美朝之间的调停者持怀疑态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说，习近平很可能向金正恩介绍了他近期与特朗普会晤的情况，但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北京正在积极鼓励或推动美朝恢复外交。他说，中国在担任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中间人方面兴趣有限，也似乎并不把这一角色视为战略优先事项。分析人士说，北京更直接的目标是重新确认自己在任何有关朝鲜半岛未来讨论中的关键地位，同时防止莫斯科对平壤的影响力过大。帕特里夏金说，自俄罗斯和朝鲜在2024年开始深化关系以来，北京一直在有意识地努力巩固与平壤的关系，中国不希望莫斯科取代它成为朝鲜的主要战略伙伴。史汀生中心韩国项目和 38 North 高级研究员李敏英表示，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谈似乎重点在于推动双方在全球层面上更紧密地反对美国和西方，也就是朝鲜、中国和俄罗斯所说的建立多极世界。在地区层面上，则是共同应对中国和朝鲜所认为的来自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威胁，以及美日韩安全合作带来的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无核化议题的缺席本身 或许就是

峰会传递出的最清晰信号之一。北京目前优先考虑的不是向平壤施压，而是保持对平壤的影响力。李敏英说，这不仅是为了恢复自朝鲜改善与俄罗斯关系以来中国失去的影响力，也是为了在东北亚安全环境日益危险的情况下更好地管理朝鲜。金正恩在此次峰会上说，与北京的关系是朝鲜的首要战略优先事项。路透社报道说，分析人士注意到中朝两国对峰会的官方表述存在差异，中国官方媒体强调务实合作、贸易、农业以及恢复交通联系，而朝鲜媒体则把两国关系描述为平等伙伴关系，并突出反对外部压力的团结姿态。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其他消息。法国国家足球队6月10日启程前来美国参加世界杯，力争捧回第三座的世界杯的奖杯。法国队从巴黎附近的勒布尔热机场出发，前来位于波士顿的训练基地，备战将从6月11日揭幕的赛事。在2022年决赛当中败于阿根廷队之后，法国队现在被视为 I 组小组赛的头号热门。该组对手包括伊拉克、挪威以及塞内加尔。法国队将于6月16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塞内加尔。与此同时呢，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媒体表示，一名索马里足球裁判因为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着关联，被拒绝入境美国来执法世界杯的比赛。美国官员在给新闻媒体提供的评论当中说，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进一步审查之后，发现了不利的信息，包括与恐怖组织嫌疑成员存在着关联。早些时候，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主任安德鲁·朱利安尼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个论坛上说，有一名裁判没有获准入境，虽然我不能透露细节，但我能够从宏观层面告诉你们的是，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而特朗普总统2025年发布公告，暂停来自包括索马里在内的19个高风险国家人员入境美国，该命令将会将索马里列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并且称索马里政府并没有建立充分的筛查以及审查系统。
1: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0: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以及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黄杨毅，再会。